听众朋友，我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，今天是2026年10月6日星期二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。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肝癌祸根不只是酒。上一次我们聊了腌制食物，今天我们来聊第二种是酒啊，应该不能常喝酒。适量饮酒对身体是有好处的，有助于活血，但过量饮酒会起到相反的作用，尤其对肝伤害很大。乙醇的主要成分是这个酒精的主要成分是乙醇，乙醇在肝脏内经过催化变成乙醛，乙醛有毒，会减缓肝的正常代谢，使体内的毒素不能正常排出，时间长了就会引起堵塞，进而引发肝病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送给您的节目差不多又要接近尾声，我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希望这次的节目能带给您美好的感受，陪伴您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